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기쁨과슬픔을함께하는라디오쉼터흥룡강조선어방송입니다
2: 저탄소생활이념
3: 저탄소생활방식
2: 녹색습관을집에서부터시작해보세요에어컨을여름엔26도이상겨울엔20도이하로유지하기
3: 절전형전등으로교체하기
2: 가전제품플러그를뽑아두기
3: 걷기자전거타기대중교통을이용하기
2: 장바구니를애용하기
3: 친환경상품을구매하기
2: 샤워시간은줄이고빨래는모아서하기
3: 음식은먹을만큼만조리하기
2: 나부터실천하는친환경저탄소생활더욱아름다운가원을위하여
1: 이시간귀기울여주신모든청취자여러분늘건강하시고행복하시길바랍니다오늘도소중한시간저와함께해주셔서정말고맙습니다내일아침9시에더밝은에너지로다시찾아오겠습니다지금까지기획편집진행의형국화였습니다여러분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花斑豹张英给二公子岳雷送信儿，说老贼秦桧派锦衣卫冯忠、冯孝到云南抓老夫人，让岳雷速去云南救母。岳雷听了这话，急得心如火燎，恨不能一步到云南，光急也没用啊，把张英累成这个样，太叫人心疼了。兄弟啊，离太行山不远了，我派俩人把你送到山上休息休息，我去云南救人。
5: 不，二公子，那个地方不好找，道路不熟，迷了路就出不来，我给您领道吧。
4: 哎呀，我怕你身体挺不住。没事儿，我是连饿带急的，这回看见了你再吃两顿饱饭就行了，这活

0: 去了，身体能挺住。好吧，那咱们一起去。回过身来和诸葛瑾等人说，弟兄们，我一家子在云南遇难，得去一趟。别的不说，小梁王为我家也被困，太叫人难过了。大家看看你们想怎么办。牛通说，
1: 什么也别费，都上云南救咱安蒙娘去，都去。
0: 岳雷说，都去也不行，人多路上不好走，各官各县有人把守，一旦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少去几个也方便。有一部分人得上太行山给我牛二叔送信儿，叫他老人家好放心。大家一听岳雷的话有理，可是都要去云南，谁也不爱上太行山。最后诸葛瑾说，这么办，挑谁算谁。牛通说，
1: 别人我不管， 我得去，我力气大，张英我背你。
0: 说完背起张英就跑，谁拦也拦不住。诸葛瑾说，得了，算他们俩一个，我得去，岳雷得去，宗良、韩启龙、韩启凤、愚者都上太行山。岳亭不干了，何凤也不干，怎么就你们去，我们就不行啊。岳雷说，你们上太行山有大用，要防备老贼秦桧儿一旦发兵太行山，牛二叔人马太少，怕守不住，你们去能帮一把。几个人一听这话才答应了。好吧，弟兄中途半路分手了，一半去太行山，一半去云南。单说去云南这伙，岳雷追上牛通，叫把张英放下，叫张英骑自己的马走，找个镇子给他弄点吃的，又买套衣服，叫他在河里洗了洗澡，把衣服换上，弟兄几个人登城赶路。走了有半个多月了，这天天色一晚，前边来到红石镇，小哥几个想找个饭馆吃点东西。一进镇口是条大街，挺热闹，就见前边围了一圈人，里边在喝彩喊好，好，太好了，好。牛通、张英都好热闹，两人赶紧跑到人群的外边，敲着脚往里边看。这阵儿岳雷等人也到了，大家都止住了脚步往里边瞧。只见人群的当中站了个黑大汉，四十来岁，身高丁丈，高挽着牛心法转，竹簪别顶，漆黑的面皮，连鬓乐腮的胡须，身上的衣服全破了，手中拿条铁扁的。岳雷一看就是一愣，这个人这么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呢。这阵儿就看那黑大个冲着周围一抱拳，
2: 诸位诸位静一静，父老乡亲们，练武术的老前辈，打一拳踢一脚的师兄师弟们，我可不是打把是卖艺的啊，我是外乡人，路过此地，钱花了了，浅着了，挺大个子也长两只手，不好意思伸手要钱，自幼学了三招武式，我练一练求两个路费钱儿，我这能耐可不怎么地，不值钱，别冲能耐，冲我挺大个个子张一回嘴啊，刚才练趟拳脚没求下钱来，再练趟大扁的，诸位赏个脸吧。
0: 说完把大扁的一举，来个冲天一炷香，立好了门户，随后扁担抡开了，呜呜的挂动着风声。扁担使出的招数就是棍的招数，哎呦，真不错呀。不过这个大汉一天没吃饭了，练完有点上喘，出虚汗了，收住了招数，啪往旁边一站，一抱拳，诸位见笑见笑，看热闹人齐声喝彩，好。有几个往里边噼了啪了的扔钱，牛通一看，
1: 耶，哎，大个子扁担练的不错呀，啊，还要钱可也不容易，我给他凹俩钱吧。
0: 他一摸兜啊，分文皆无，他有钱也存不住，花了算呢。 那个大个子蹲下身子在地下捡钱，就在这阵儿，人群的外边有人高喊：“哎，把钱放下，这块钱你能拿走吗？啊，闪开，闪开，闪开！”众人哗往两旁一闪，打外边进来个无赖，这小子敞着怀不系扣，露着护心毛，脑盖子上挤了一排的红点儿，呲着牙咧着嘴，拿着大蒲扇呼扇呼扇的直扇肚子，几步就来到了黑大汉的眼前。哎，大个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来唬人，敢在这个地方打把式卖艺，哎，懂不懂规矩？大汉连忙施礼：“哦，我是外乡人，因被贫困撂倒，才在人前献丑，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啊，不明白呀？告诉你，爷爷姓胡，在这个镇子里，你打听打听，谁不知胡二爷？不管南来的、北往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药的，先得拜胡二爷。你敢私自摆把式场子，你这个钱可就拿不走。这小子是有名的地头蛇、地赖，专指讹人活着。他一回头，告诉身后这两个打手：“二兄弟，把他钱捡着，把扁担拎着，把大个子给我轰出去。”话音刚落，过来两个打手，一个抢钱，一个夺扁担：“大个子，给我滚！”黑大汉也不是好惹的，火撞到脑门子上了，心的话：“小子，就你，我一脚就把你蹬出去了。别惹祸，我刚逃出来，别惹祸。不过这气难咽呢，一天没吃东西了，好容易弄俩钱儿，你小子还要。”那边一抢扁担，黑大汉不干了，砰，把扁担薅住，啪往怀里一带，那个打手扑通就趴下了。这小子是个臭无赖，趴下就不起来了，扯着嗓子喊：“打人啦，打死人啦！”那个过来薅住大个子不松手，姓胡那个地赖喊上了：“把他给我交到当官去，嗯，快点快点！”看热闹的都替黑大个子捏把汗，都气不平，可是谁也不敢管。岳雷和牛通在一旁看得真真的，三个欺负一个像话吗？岳雷分众人就进来了，冲着姓胡的一抱拳：“朋友啊，你也挺大的个子，怎么欺负人呢？”姓胡的把眼睛一斜了：“谁欺负人了？啊，谁欺负人了？人家没打你们，你们凭什么说打你们了？他本来就打了嘛！你不信，你问问他俩，看见没有？就是打了，你看我这脸都带伤了。”这小子照着鼻子咣的一拳，鼻子血就下来了。岳雷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们讹人呢，这不行。”牛童急了，蹭就窜进来了：“二哥呀，没工夫大大咕的，爷爷去教训教训他这三个东西。”说完拎起哨棒，二话不说奔着三个小子呜就抡下来了。牛童虎啊，那三个地赖是软的气硬的怕，一看这位愣爹手拿着铁哨棒真抡，吓得磨头就跑。哎呦我的妈呀，快跑吧！跑出多老远站住了：“哎，我是黄毛小子，你等等，我回家找我哥哥去。
1: 你找你爹我也不怕呀，把小子哪跑？”
0: 他要追那三个肉都没影了。岳雷说：“兄弟，别追他们，咱们还有事儿呢。”他们这一折腾啊，看热闹的早跑八丈远了，远远的看着呢。黑大汉很感激岳雷和牛通：“二位英雄，多谢你们帮我的忙，要不然这三个泼皮纠缠不休，够我抖搂的。请问恩公贵姓大名？”岳雷不敢报名，他那俩字儿犯法。“哦，这位大哥，看您仪表不俗，您贵姓啊？”黑大汉也不敢报名：“这，哦，您家住哪呀？”岳雷说：“我看您特别眼熟，您贵姓？”他一说， 黑大汉才仔细的看看岳雷，两个人四目相对看了半天，岳雷呼啦想起来了，哎呀，请问你是不是福姓欧阳，名叫从善呢？啊，是我呀。你，哎呀，你是二公子，别吵吵。两人手拉手来到毕竟之处，哎呀，你是欧阳从善大哥，是我呀。你是二公子岳雷，是小弟。哎呀，兄弟，可见着你了。欧阳从善乐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呐、啊，兄弟、啊、叫我找的好苦啊。这个人正是五方太岁欧阳从善，前者岳雷在瓜州被抓蹲监坐狱，多亏欧阳从善搭救啊，砸监反狱把他救出来的，想不到今天碰见了欧阳恩公。哥哥，你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还打榜上卖艺了？哎，一言难尽呐、啊。上次我砸监反狱救出你以后，没地方去，东边藏西边躲，糊里糊涂的混日子，官府画影图形抓我也没个准地方待，想找你吧也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后来听说老岳家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我就想到云南去找你，又没路费又不认识道，真难呐、啊！今天折这个脸练两下子，还叫那个泼皮给搅了。幸喜遇见了兄弟，兄弟，你这上哪儿去？岳雷就把自己到云南救母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哥哥，这是是非之地，咱们别在这待，也别住店了，免得那仨小子回来找麻烦。快走！岳雷摆手要叫过那哥几个，几个人出了镇子。跑出五里地外，找个避风之处坐下来，然后给那哥几个引荐。小哥几个见面别提多高兴了，属欧阳从善大老大哥。朱哥锦、张英又到镇子里打了点酒，买点肉，带着20个烧饼，哥几个团团围坐，是连吃带唠。岳雷也把自己在京城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两人越唠越近，话越多，这个时候天已经晚了，那哥几个困得实在受不了了，东倒西歪全睡了。开始啊，朱哥锦呢还听着呢，后来也不行了，牛通、韩启龙、韩启凤、张英、宗良、朱哥锦全睡了。朱哥锦睡醒一觉，睁眼睛一看，俩人还唠呢，闭上眼睛又眯合着了。等天光大亮，几个人全起来了，睁眼一瞧，哟，愣住了，怎么欧阳从善和岳雷全没了，不知道上哪去了。

0: 追岳雷和欧阳从善，马上紧紧的加鞭，牛通是拼命的奔跑，走了多半天也没看见两个人的影子。诸葛姐说，等等等等，他们走的天快，也没有我们追的快，许是在后边呢。又坐在石头上等了半天，还没有岳雷，几个人真着急了。诸葛瑾一想，我得呀稳住神，我一着急，这几个人更没主心骨了，不就完了吗？得了，早到晚到，早晚都到云南聚齐，咱也别等也别追了，把马累坏了没法打仗，咱们就顺道走吧。有张英领着，所以走得非常快呀。路上可非止一日了，越往前走天儿越热，太阳像一把火伞一样照在了头上，热的人喘不过气儿来。没办法啊，晌午头就不敢走了，可有一样啊，着急赶路啊。这一天离三关的头一关镇南关不远了，此地很荒凉，除了山就是树林子，再不就是水，人烟稀少。正是五月底，把个战马热得嘘嘘直喘，实在走不了了。诸葛瑾说，咱们歇一会儿吧，等太阳落山再启程。几个人下了马，把马的肚带松了松，叫马啃青。这几个年轻人呢，坐在草地上解开衣襟，凉快凉快，打开干粮袋吃点东西。牛童还觉得热，
1: 我洗个澡回来再歇着。我说你们谁去洗去，
0: 大伙儿咱谁也别去，你别瞎走啊，走丢了可回不来了。
1: 没事，从哪走再从哪回来不就得了吗？
0: 牛通进了大树林子了，这片林子枝叶茂盛，满地是野花，红的白的紫的黄的，香气扑鼻。到了林子里呀，哎呦更闷得慌了。忽然听见潺潺的流水声，牛通顺着水声到了近前一看，是山泉瀑布，下边是小河沟，河水清澈透底，往水边一站，唰，就觉得凉气袭人，这个舒服啊！
1: 哎呀，洗个澡吧。
0: 牛童把衣服全扒了，只剩下裤头，往水里一跳，稀里呼噜洗完了，往草地上一坐，觉得身上特别的凉快，往那块一躺就睡着了，睡得这个香啊！他做了个梦，梦见岳雷领兵云南救母，带了好几万人呢，正在中军帐点名呢。牛通睡毛愣了，吓得机灵的坐起来了。
1: 哎呦我的娘，点名了，我得快去。
0: 他也忘了穿衣服了，撒腿就跑，揉揉揉揉揉揉。诸葛瑾他们在前山，他仨一整奔后山跑下去了。来到后山，往前边一瞧，哟，眼前扎着营盘，有几个帐篷，在一棵大树下有张桌子，中间坐着一个当官的，下边站着100多人，正在点名呢。牛童一看，当中坐的人不是岳雷，
1: 哎，我二哥呢？不对呀，我们上云南没带兵啊，那是哪的人呢？穿衣服他怎么也不一样？
0: 他还没合计过味儿呢，那个当官的高喊刘通，人家叫刘通。牛通听错了，以为叫他呢，有点急了。
1: 耶，这小子敢喊爷爷的名字，找死呢！
0: 他像只虎一样呜的声就窜过去了。那个当官的一抬头，看见牛通光着膀子光着脚巴丫，也错认是手下的军卒了，啪一拍桌子，都胆大的刘通竟敢赤身露体来见我特爷的放肆，左右把他拉下，重打40。
1: 是。
0: 两旁当兵的过来伸手抓牛通，牛通可急了，咚咚两拳把这两个小子给打趴下了。
1: 哎，好小子，敢打爷爷，扒了你的皮！
0: 说完往上就窜，一抬腿，啪，把那桌子给踢翻个了。这个当官的火了，好啊，你敢造反，把他给我抓起来。旁边有人告诉那个当官的，老爷，这个人不是刘通，刘通是我的邻居，哪来的野人诚心搅我们，是吗？

0: 100多人呼啦一下子把牛童给围上了，当官的也亮出宝剑上来参战，那不是白给吗？牛童打这些人好像老叟戏顽童，一顿的浑轮的叮当劈上扑上全给打败了，剩下那个当官的没走，被牛童砰就给抓住了。
1: 小贼去你的吧，
0: 一下子扔出2丈来远，都给打跑了，一个人也没有了。牛童往这一站乐了，
1: 哎呀不禁揍啊，哎我怎么上这儿来了呢？
0: 牛童的叫盹儿过去了，
1: 哎呀这人都干什么呢？嗨别管他干什么，我到里边瞧瞧瞧去。
0: 他进了帐篷了，里边有张桌子，上边摆着酒菜，刚端上来还没吃呢，那伙人就被打跑了。

0: 筷子放下了，擦了擦嘴巴头上的油，歪着头往外边看了看，被打跑的那帮人都回来了，又多了10名女兵。这些女兵淡青色的绢帕罩头，淡青色的裤褂，金带扎腰，肋下挂刀，背弓带箭，战马的马脖子上、德胜钩上挂着不少的野味，山鸡、野兔、狐狸什么的，好像打猎归来。中间有匹马，马上坐着位千金小姐，这位姑娘长得可真结实，有个18、19岁，比一般的姑娘个头要高，膀扇也宽，一脑袋的黄头发，高挽着盘龙髻，插了一脑袋的花，耳戴着金环，黑黝黝的面皮，重眉毛，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叉，穿一身大红缎的裤褂，腰里系着半幅的绿绸子，外边罩着绣花的红斗篷，水红绸子挂里儿，下边蛇皮带的裤腿儿，一双红缎子的绣鞋。这对金莲可真不大，横着梁有3寸，顺梁能有1尺4，手里拎着锃明瓦亮、茶杯口粗的一条铜棍，这条铜棍少说得有10斤，一般的姑娘拿都拿不起来呀、啊，在她手里像拿个擀面棍一样。这位好像吴艳娘娘在世，又像个母夜叉，说话嗓门挺大，冲着里边高喊：“哎，山贼，谁打了我的兵了啊？快出来，姑奶奶来了！”牛童一看乐了，
1: 哎呀，是男的是女的，还带了一脑袋花，哎，花的棒槌。
0: 他慢慢腾腾的从里边出来了，他一出来，那10个女兵吓得陌生都跑了。牛童光着膀子，光着腿儿，姑娘们含羞不好意思，那位大小姐可不在乎，催马到了近前，哎，我说哪来的黄毛贼呀，敢打我们的兵，今天姑奶奶教训教训你。
1: 哎呀，花大姐儿，你要干什么？
0: 揍你。你叫什么名
1: 啊？我叫祖宗。
0: 哟，你给谁当祖宗
1: 啊？这就给你呗。
0: 你胡说。
1: 哎，丫头哎，还打什么仗？去去去，回家去。
0: 黄毛贼，你敢小瞧你家姑奶奶，不给你点厉害看，你也不知道马王爷3只眼，快扶榜，万事皆休，不然我要你的命。说完哇呀的暴叫。牛通一想啊，
2: 不好，诸葛瑾都等我呢，怎么都找不着了呢？我得走，别在这打仗。
1: 哎哎哎，祖宗到云南救人来了，没工夫搭咕你，等我回来咱俩再打啊。
0: 说完他要走，那伙人不让啊，不许走，要走把脑袋留下来。说完各举棍棒拦住牛通。牛通这下可火了，
2: 干什么？要打仗啊？
1: 你不白给吗？我让你们300个。
0: 说完大拳头一抡，吓得众人哗都退下去了，因为刚才吃过苦头了。小姐，她要跑，快拦住！这位大姑娘一圈马把道横住了。嗨，别走，看棍！说完手中的铜棍捞头就打。牛通一闪身，大棍走空了，没还手。
1: 丫头骗子，还打人啊！好男不和女斗，不许打过你，别打了。
0: 傻小子，这么拉倒不行，你跪在我的眼前得管我叫奶奶。
1: 嘿嘿，那你管我叫爷爷。
0: 丫鬟们一听这个乐呀，傻丫头碰上傻小子了。大小姐这棍子呜呜挂着风声就砸，真有劲儿啊，像纺车轮一样，把牛童打急了，一伸手砰把棍子这头给抓住了。
2: 丫头哎，撒手。
0: 小子你撒手。一个往怀里夺，另一个不撒手，两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就叫开力气喽。撒开，我不给。两人左拧右拧，把个铜棍呢拧出好几道弯来，像麻花一样。姑娘一撒手，给你。牛童的劲儿太大了，扑通就闹个大坐堆儿。大小姐一看乐的乐的。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金毛太岁牛通在山坡上和一个女将打起来，他把这位傻小姐扔到了马下，抓住了衣领子，抡拳就打。两人在山坡上是滚来滚去，旁边的丫鬟可吓坏了，小姐快松手！ 我说众位快过去把他拉起来呀，这些个当兵的谁也不敢过去。就在这阵，远处来了十几匹战马，当中一员老将见此人有50来岁的年龄，头戴红铜盔，身挂铜甲，外罩紫罗袍，左挎弯弓，右带剑，背后背着一把打将的钢鞭，得胜钩纽之环挂着一口三挺大刀， 往脸上看，面如紫玉，三绺的黑胡须，身后还跟了不少的当兵的。山坡上这伙当兵的一瞧见老头来了，呼啦的过去，急忙跪倒：“哎呦，老爷来了，快看看吧，小姐叫人给抓住了，您快瞧瞧。”这员老将提马来到近前，低头一看，女儿被个野人给抓住了，是又气又羞。 这员老将是谁呀？此人乃是镇南关的副总兵，叫花芳。那个姑娘是花芳的女儿，叫花凤仙。花凤仙这个丫头多少缺点心眼儿，从小又没有娘，也没人管着，娇惯成性。别的姑娘呢，都在楼里描龙绣凤，唯独她在屋里坐不住，从小就爱使枪弄棒，学成一身的好武术。 而且力气头还大，他有个哥哥叫花锦，你别看是他哥哥，如果兄妹两个人动起手来，花锦不是花凤仙的对手，经常叫花凤仙给揍一顿。所以老头对花凤仙呢，爱如掌上明珠，越是缺心眼儿，越是偏疼，今年都18了，也没找人家，因为有钱人家，人家不敢要他。 你说他长得跟男人一样，力气又大，这玩意儿两口子结婚之后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如果要一吵架，这姑娘叮当5、6再把男人给揍一顿，这不犯不上吗？尤其他爹还是副总兵，人家不好的，老头还不能给，故此一直是待在现在，没事啊就领着丫鬟到山上行为采猎，过得可挺乐呵。花总兵为这个事儿也非常着急。 镇南关一共有两个总兵，一正一副。正总兵叫黑虎，黑虎因为嫉妒花芳的能耐，独揽兵权，所以花芳和他不和。这次秦桧派来冯忠、冯孝，联合三关的总兵来抓老岳家，把黑虎找去了，就没找花芳。不过花芳也不爱伸头，心里也明白自己怎么地。 也和秦桧不能靠到一起去，等黑虎呢又怕花芳掌管兵权对他不利，回来就告诉花芳：“你呀，专管招募军卒和训练军兵，别的用不着你，你就去招兵去吧。”就这样，花芳不被重用，每天在镇南关外招兵。这个地方人烟稀少，不好招人呐。一晃10来天了，才招了100来人。 就叫一个千总刘奎领着这100来人在林子外边训练，因为刚招来的新兵互相不认识，才闹出刚才那场笑话。刘奎一喊刘通，结果刘通没到，牛通上来了。那个千总呢，刘奎也不认识刘通，才要打牛通，被牛通把他打跑了。那刘奎带人想去找花芳替他报仇。 因为花芳离这不太远，地方练兵呢，刚走不太远，正遇见小姐花凤仙。花凤仙领着女兵在山上行为采猎。刘奎知道花凤仙的能耐挺好，急忙过来，便把方才挨打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花凤仙说：“我去看看去。”花凤仙本来生来就好斗，一听打架，比吃馅饼还高兴呢。就这么，刘奎领着花小姐来抓牛通。 又怕姑娘不是对手，急忙打发一个当兵的去给花芳送信儿。 那花芳听说来了一个大汉动手打人，小姐又去了，花总兵可着急了，他知道自己的姑娘缺心眼儿，如果到那个地方出点事儿，自己丢不起的人呢，连忙带几个随从赶到出事的地点。等到这一瞧，正好牛童光着膀子把傻姑娘摁到地上，抡拳就打，可把老头气坏了，有心上前救来不及了，急忙摘下弯弓走兽壶，瞪出雕翎箭，敏敏朱红搭上扣，瞄准了，奔着牛童当就是一箭。牛童没注意呀，砰的一声，一只狼牙箭正定在膀子上，可把牛童疼坏了。
2: 哎呀，咬着了！
1: 撒手扔了姑娘，捂着膀子往旁边蹭的一窜身。这个时候，花总兵来到了近前，挂上了弓，随后摘下三挺大刀，抡起大刀奔着牛童的脖项，呜就砍下来了。牛童带着箭伤，捂着膀子，一看刀来了，往旁一闪身，是没头就跑。因为他带伤了，也害怕了。花总兵带着十几个兵丁，呼啦就围上了。花凤仙一个鲤鱼搭挺，扑棱从地上也起来了，把那条大棍拎起来了。别看这条大棍拧得像麻花一样，打仗还好使，往前一近身，横住了牛童的去路，奔着牛童的脑袋，呜的一声就砸起来。牛童往旁一闪身，棍走空了，紧跟着这个姑娘一个扫堂棍，牛童想躲没躲开，一下子呜的一声扑通就给兜趴下了。旁边过来十几个人上前摁住，就把牛童四马倒船蹄给捆上了。牛童要是不带伤，他们根本抓不住，因为膀子上带只狼牙剑不得劲儿，就这么被人家生擒活拿。花凤仙把大棍往左手一交，来到了近前。哎，黄毛小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姑奶奶对手，跟我走。一抓绳子扣，单膀一较力，愣把牛童给提溜起来了，往花房眼前一放，爹，你看我能耐怎么样？他还觉得自己不含糊呢，把老头臊得满脸通红，一摆手，行了行了行了，别嫌你了，一个姑娘家抛头露面，连点羞耻都不知道，刚才你和大汉抓闹在一起，成何体统，太不像话。哎，爹呀，我把贼人给你抓住了，你怎么还不乐意呢？哎呀，我的傻闺女，快回去吧。不乐意拉倒，我是丫鬟，咱们走。花凤仙骑着马带着姑娘走了，花芳看着女儿的后影打了个嗨声，哎，真没法啊，不傻不奸的。回身告诉刘奎，把这贼人带回府，然后花芳上马压着牛通下了山梁。牛通这回可害怕了，哎呀，
2: 糟了，我出来洗澡完了睡一觉，我这就惹了祸，被他们给抓住了。我说诸葛姐韩启龙韩启凤都哪儿去了？花斑豹张英呢？哎呀，小牛鼻子诸葛瑾呢，都不管我了。哎呀，这回我看不见我老蒙娘喽，见不着我二哥喽。二哥呀，月雷呀，你都快来呀。
1: 刘奎说，你再要喊，我把嘴给你堵上。
2: 我偏喊，我就喊，哥呀，快来呀，我要玩完喽。
1: 话音刚落，就看打树林子里边窜出五匹马，横住了去路。哎，前面的队伍站住！花芳带住坐骑，吁，闪目往前边观瞧，就看前边一拉溜五匹马，马上的将官全是年轻的，四个俗家的，一个小老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何拦住老夫的去路？牛通斜眼一看呢，可乐了，
2: 哎呀，都来了。
1: 前边站的是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宗良、张英，都在这儿呢。因为这几个人不是在林子边休息凉快吗？牛通自己走了。这几个人也太乏了，把衣扣解开，倒在草地上就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半天。睡醒一觉，睁眼一瞧，牛童还没回来， 这下这几个人可毛了，这个地方除了山就是树林子，这要是转了向没个出来，再遇见猛兽非叫狼虫虎豹给吃了不可。这五个人这个找啊找了半天也没影，最后把大伙累得通身是汗，坐在树林子里边商量怎么办好。突然迎面来了一哨队伍，还捆着一个人，弄不清楚是哪的队伍，忽然牛通喊救人。五个人定睛一看，瞧见了牛通，心里是又高兴又着急，知道他又惹祸了，故此来到道上横住了去路。诸葛瑾冲着花方深施一礼，高诵道号无量佛。

0: 老将军请了，你们给抓住了。那个人是我的小兄弟，望您高抬贵手，讲他饶恕。他得罪您，我给您赔礼了。花房见这个小老道长得挺干净，说话挺和气，还挺有礼貌，论说呀，应该把这个黄毛贼给他。可是这个小子和我女儿斯罗在一起，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把他杀了也就把众人的嘴堵住了，不能放。但是这个理由还说不出口，只可抓个鞋茬。哎，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偷入我的境内？哎呀，老人家，我们乃是行路之人，来到云南贵宝地。老人家，您是谁呀？哦，问我，我乃镇南关副总兵花方是也。无量佛。诸葛瑾倒吸口凉气，一听说是镇南关的副总兵，知道完了，因为三关总兵都被秦桧买过去了。秦桧派出冯忠、冯孝联络三关的总兵来抓老岳家，并且来抓柴排福，把小梁王柴排福的封土夺过之后归三家均摊云散，并且还多给了几年的俸禄。就冲这个，他们跟老岳家也玩了命了，现在死对头啊。所以跟这个花方说好话一点用没有，只可伸手打。可是要伸手打，他们的人比我们多，要是吃亏可怎么办？暂时先不报名，说好的能够说服老头把人放出来更好，说不好再另行安排。想到这儿忙说，哦，花老总兵，失敬失敬，请问我这傻兄弟怎么惹了您了呢？刚才他打了我手下的军兵，还打了我的女儿。哦，他为什么打了你手下的军卒呢？牛通喊上了，
1: 哥呀，他不怪我呀。我下山找你们，有人喊我的名字牛通，我急了下去揍他们，他们跑了，又来个花大姐，被我给扔下马了。那个老小子来了就不干了，拿剑打我，把我身上给咬破了，我就被他们抓住了。
0: 他虽然说的不连贯，但是诸葛瑾也明白八九不离十。旁边刘奎说话了，哎，我喊的是刘通，谁知道他来了，他叮当五六不就把我们给打了。花方一听啊，真是不值得的，闹了半天把名字喊错，弄误会了，但是为了女儿的名誉不能放人。诸葛瑾一想，你和秦桧是同党，没什么客气的，不给人咱就打呗。哎，花总兵，我兄弟虽然不对，我们已经赔礼了，可是你苦苦不饶，不讲情面，你要是不给人，可别怪我们无礼了。啊，难道你还敢跟老夫动手吗？你们是什么人？哼，明人不做暗事，告诉你，我们俩是金顶太行山来的。你知道不道有个二爷牛皋，那是我们的叔叔，我叫诸葛瑾。你抓住那个人乃是英雄之后将门虎子，他父亲就是副都统制牛皋牛二爷，他叫牛通，有个外号金毛太岁。只因奸贼秦桧派人联合三关的人前去害老岳家，我们特意从太行山赶到云南解围，要闯你们的三关解救老蒙娘，没想到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在这儿碰上了。老匹夫，速速的放人，放我们过关，不然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啊，闹了半天你们是国家的反叛呐、好啊，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三番五次闹临安，今天又搅闹我的镇南关，这是飞蛾投火，自来奔登，抓你不到，找你不着，送上门来了，小娃娃过来烧死。说完手中的三挺大刀一晃，哗啷啷，刀盘直响。谁过来？诸葛瑾一想，这个仗

是非打不可。哎，花芳，要打架没人怕你，不过我有几句话说，你千万不要听信谗言。要知道我们占据金顶太行山可不是为夺宋朝的江山社稷，是为抓老贼秦桧，为岳家报仇。岳家满门如今被害，压在云南300多口，我在那受罪。哎，老贼还想斩草除根，我们这些人是暴打不平。你要念起岳飞岳鹏举当年为国立功，精忠报国，如今被害，太冤了，网开生路。嗨，少要胡言，看刀！三挺大刀奔着诸葛瑾就劈下来了。诸葛瑾闪身躲过，刚想相迎，在旁边惊动了韩启龙，心中暗合计，我们的主心骨就是诸葛瑾了，全仗着他出谋划策，如果诸葛瑾有个好歹就算全完了。故此催马擎枪换下诸葛瑾，是颤枪就扎，花方结架相还。老将花方这口刀厉害呀，三挺刀威震云南的三关。在镇南关当总兵和中原当官可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也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周围的大深山老林里有很多的野人，什么苗蛮洞、夷蛮洞，他们有时候偷袭关城。如果主将的能为镇不住这伙人，方圆的百姓可就倒了霉了。花方一到这，哎呀，威震镇南关。一来是老头能为好，二来为人正直，三来对那些相好的苗蛮夷蛮不欺负，从他到这关系很好，从没发生冲突，也确实是花方的能为出众把这伙人镇住了。你别看50多岁的人呢，人老精神不老，大刀不老，力气不衰，这口刀压在云片一样挂动了风声，舞动起来真是令人胆战心惊。虽然韩启龙枪招有两下子，但是比起花方来还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的。那韩启龙打着打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大战7-8回合韩启龙就支持不住了，两匹马马打盘旋，脚绕在一起，两旁边各自都捏了一把汗。花方一想，别打了，他们那边好几个看的意思都是能征惯战的，我这边别看人多，能打的没有，全仗我自己，如果时间大了把我累趴下了，我就得叫人家抓住。想到这儿，二马唰啦一错蹬，花方把自己的大刀挂在了德胜沟鸟翅环之上，随后探背膀伸右手，砰，抓住韩启龙的披挺大带，轻舒圆背往怀里一带，伸出一只脚来，用脚尖一点韩启龙的战马后丘，战马往前一窜，把人往怀里一带，走马活擒韩启龙，然后横担在铁锅梁上，回归本部军队，往地下一扔，绑军兵过来，上前捆住了韩启龙。花方圈回战马，洋洋得意，哎，哪个过来受死。此时韩启凤只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老匹夫，还我兄弟！

0: 刚才你抓的那个人是我的兄长。哦，那就叫你们哥俩一路去。说完，枪刀并举，站在一块儿。这一个丈八蛇矛分秦刺，那一个三挺大刀芒折狼。韩启龙力大枪沉，杀法很高，恨不能一枪要了花方的性命。一路大枪分为三路，三路大枪六路来分，上三路扎的插花盖顶，下三路扎的孤树盘根，左三路扎的凤凰单展翅，右三路仙人指路招法轻。这条枪上下翻飞压塞怪蟒在空中乱舞。再看那花方不慌不忙，封住了门户，左来左堂，右来右站。这口刀上乎其身，下乎其马，两人大战二十趟，不分高低上下。花方暗暗的赞美，这么年轻有这样本领，世上罕见，只要到我这么大年龄，他可比我要高得多呀。不愧是岳家军的人，是真有本领，凭这口刀我要赢他要费点力气啊，我何不用我的打将钢鞭来胜他？想到这儿，大刀一摆，拨马要走。韩启凤高喊：“老匹夫，留下人头再走！”说完，催马就追，赶了个马头碰马尾。花方挂上大刀，伸手在后边，哗楞楞楞楞，抽出打将的钢鞭，猛然间在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回马鞭奔着韩启凤的顶梁，哗楞就砸下来了。韩启凤一看不好，圈马要走，刚一没身已经晚了，鞭子到了，正抽在韩启凤的后背上，耳轮中就听着啪，就这一下子把韩启凤从马上抽到马下，后背子起了一条血淋子。还没等起来呢，军兵过来，马肩同龙二背给他捆上了，然后往旁边一带，扔到牛通的眼前。牛通一看乐了：“
1: 哎呀，又来一个，我有了作伴的了，哥耶，这回咱们该一起走了。”
0: 都怪你，无故的你惹祸，还没等到云南就被抓住了，这回好。
1: 哎，那可不，咱一块儿走就好。
0: 就在这阵儿，宗良催马举棍来到花方的眼前，两个人马打对头，互通名姓，刀棍并举，站在一块儿。这边只剩下诸葛瑾和张英两个人了。诸葛瑾暗暗的着急呀，如果宗良不行，就算全完呢，张英白给呀。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哪有救我们的，这可得怎么办？小神仙这阵也没主意了。就在这阵儿，宗良和花方大战二十个回合，宗良稍一失神，被老将打落下马，生擒活拿。此时张英眼珠子都红了，二话没说，摆大棍来到了近前，奔着花方的马腿唰就扫下来了。花方一看要打他战马，可有点急了，探身来抓张英，三转两转把张英也给抓住了。最后只剩下诸葛瑾了。花方说：“哎，小老道，你还叫我费事吗？”诸葛瑾一想，伸手也不是他对手，我还不能跑，能说是把这哥几个放着我自己撩杆子吗？干脆我扶绑吧，弟兄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儿。想到这儿，跳下战马，把手一背：“哎，花方，你绑吧。”这下子韩启龙可着急了：“兄弟快跑，能逃出一个是一个，可不能扶绑啊。哥哥，你我弟兄八拜结交，金銮之好，怎么能说我自己独活在世呢？死活在一块，你们绑吧。”“
1: 嗯，你还算明白人，当兵的把他捆上。”
0: 花房一声令下，军卒来到了近前，把诸葛瑾给绑上了。这回好，把六个人拴在了一起，前后左右都有人看着，把他们的马匹兵刃全带着，然后回关。韩启龙这个埋怨呢：“兄弟啊，你为啥要扶绑？你走就对了，走出一个是一个，这回好都完了。”“大哥，我哪能独生在世上呢？你就别管了。”牛通哭了：“
1: 完喽，都怪我不好啊，我惹祸你们。

0: 都跟着我挨刀啊，谁能救救呢？也不知道我二哥哪去了。
1: 别吵吵了，你还嚎丧呢。这个时候已经来到镇南关，花方进关之后直奔总兵府，到府里摘盔卸甲，然后升座二堂。来人呐，把几个贼人押上来。霎时间把六位英雄推到二堂之上，一个个立而不跪。花方手拍桌案，胆大的狂徒被祸遭擒还立而不跪。
0: 牛通说， 你算什么东西啊？不就是个死吗？大爷不在乎，脑袋掉了完蛋的疤了，谁给你跪呀？
1: 花方没受这个，被他骂得火往上撞。好啊，姓牛的死在眼前还骂人，现在秦太师传下军旨，释放和老岳家相好的人都犯此罪，我把尔等抓住，将人头割下，押往京城，哼，还能轻功受赏。哎呀，推出去杀！差人答应，刚要往下带，突然就听着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总兵大人，得知老王爷来了，说有急事要见你。”啊！花方听了吓一跳，老王爷上我家来了，自古来君不入臣府，老王爷来定有急事。现在在什么地方？已经进府门了。哎呀呀，我得赶快去接。花方顾不得杀人了，连忙站起来，按了按帽子，打了掸身上的尘土，理了理衣襟，来到厅房外边。刚到厅房门口，就看前呼后拥的来了一大帮人，有太监，有王官，正当中正是拜服的老王爷。花方吓得连忙跪倒磕头：“王家千岁在上，花方有礼。”哎呀，爱卿免礼平身。王家千岁，不知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嗨，家里不可长居，何必客套？老人家，请，
2: 请。
1: 说完，两人走入大厅。诸葛瑾抬头一看，哎呦，他来了，我们有救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